0: 你这是什么呀？
1: 那个
0: 啊，我确实跟上了，所以啊，我发出的号码呢，一直卡住的位置。
1: Okay, nothing's found so far.
0: Good, nothing's found.